现在什么嘞？那都到了，听见的 Tuesday 我听见，但上第三日，听了他们说送了$1 million，看第三日最终的，遇到个不是穷人，那个穷人，没看见别的海外那个人，肯定个上不看得见那个你了。也是看见了，他肯定认得了，认得说他认得了，你看老三考。老的可以出看的，现在上不看的，现在来给的，可是你给钱的了，你还搞的上丢不出来的，不是轻松的，你再轻松的，你别搞这个，还搞的，别搞的，偶尔 road 这个东西，我以前可是从这里没到这地，搞你看的给钱的再给的，可是你别搞了，他看的肯定得学啥，做给你看的 engineer 啥，谁看的学啥了，看的是。当地那个，给那个菜给给那个那个村的那些，那吃的东西好些，拿出来带一些，那老没钱，那那看的肥的看的是那那啊，看的不是给吃给你的，看的是当地来吃那些，看起来个，吃学生老没钱，那来看的是学生人，就来学生人，那啊看的给吃给你的，看的是。सरकार जी सभी खान उसको छोड़ दिए सारे सरकार जी ने अखंड नशा तो जन देख छोटे जाते गई थी कुछ नशीली क्यों को अमेरिका से को को कार्य करने मेरी ले लूं दे जा शान होली लाए दे तीन खाते कुछ नहीं लाती है देशों दे 2019 दे कितना तो सारी तो就是苹果在说，你看你发了，还有你要是也有人去打，那个苹果再见，那个就来给你的。可是你上天在上天看，你在上头从啥可给的给你的？可你这样搞了给他，我来看第二集，可能你打那个给你的，给你看这个没看了，你看可是我那说啥的？你搞了到这，他细说可能是不是我是打给你第二集，就上来。看上这样，这个那个的，他上啥多来些？啊，在你看的还是开个钱的来，开个的啥多来些？那个给你打的钱的来些，但是给不是给我这些打那个钱，你如果再少些，给个东西给你看，他想要挣钱的，就是看在挺好，你可准备还是来些？但是打那些那个打，你也是看的，不是不是挺看上的东西？就当那些个了，给了是海外，就没打算经营了。那要这个，他是不是听到身体可能代替了个哩？啊，找了上些年那个在，他出来些个了，他个了真大，国王的天子，个了真大个。他是国王的天后，天后的是上一上把出来啥？你看一些，一看看那那是多个事情，你上里个的。一种上飞的看的是啊，人家这个在看的外的看人上外的看人，一看的是当那在看的，看看这个老美，看这个老看的是这个是不给的，这个你从你电脑里自然的看的，那是突然个了到那个时间，每天晚上就到个地方，谁给的地方，你上那个地方的。刚才一看结束了，就到了一个可August 18，刚才。25个咱谁来就给他，咱老个得了地，老爹上去，又看见了狗回来，看见他真好，老爹个叫看见对上了去，一些那地看的看给你说，看见了去，那地去了看见怎么的，给叫那个地就到了个咱那地去了，先看的看见那车，对上了也在用，咱那车看见少了分个地看见，他当下谁看见我掉，你说这个你在看见还是？快的活人在就是我可以在去 CBC 给各种人的在当那个的可以的来去，甚至说上得来上得上那个好东西，那就起来可以，得上得来，可以是那第一次操作，可以是后面可以身体的这个身体上的，也是可以是少了肥那个地方的，而且就是那些，那你肯定我个人说肯定给家人不是好处来去。一个人他可能在他们那吃了那个地，可就到那里他一那地方的，可能跟那地方的，毕竟我是多不多少，因为新的领导的地方的那地起来管理，所以现在是肯定他
他们都是在这个学校的地方里的

感觉这对他来说，西康的生意给人他人的经营的生意，他说的在西康的这给人他可以干的生意，我可以说给的。刚才这些西康的 CBC 他给你提供的 blood ties for directions 给地方的，这点可以给西康的过来给咱当当那里的，可以在西康的地方拿到我经常的给你那个的。哎，这个你看，这个人家在淘宝地方看到了，人家实在真好吃的。

对，他现在用他的人的，就用在他屋里的菜刀的用工地上的，的工地下里要么看见海味来的，可是你说他那种什么，我真的就到那点给你的，不是看我在，那那个看那个在哪里，那是给你的，在哪里的工地，他在那在那那啊，工地太也算是给那个的，算是一些那里。这里看我在河南，那啥地界是非常空地，是属于内啊，空地个几个年代过后跟都算是，是单独来说的是内啊，空地个几个年代我在什么是 Great Bear Lake， 这是 Great Bear Robert 这个国家好是，是土地是，每天提来是内啊，空地不是个几个年代是属于啥个，是太个里啊，个在那个位的。对，当然，什么那类是真的，开始订了多少数来 million $405 million， 这算是真贵的。哎，你的真贵点的，肯定是也是考虑去什么看的，都是经济上头，你这种就是那个，看这看什么看的，人什么那类就是真个领导的，肯定是开始经济上头，你这种的，就大部分看我在，人家可能那个真是啥，是 McKenzie Valley Highway。那个给你的，就在开始开始那些工作给的，可在那些不是可在西康的国外到他们是那出来可他们那到这肯定有意思嘛给你的，给的。这里看在河南查的，我在读的是那啊，肯定是开始讲，肯定上面的 kilometers 可大个，他们的上人民的肯定。但是看在是 Mary 那种的是 Mary。Former mayor of Sean Willie, yes, on the thing, Katia is to see Kodiji, British Kodiki to see the Natcha, the Kana Kushin D. Honosan Kushin D. Slotty, Kain did 2019, a Kino Sanji Kushin D. in the one goods and DVD. Kuda, the sea station Kadiji, Silicon was a Kashiri, she does and.给人家给空地去那些拍摄镜头的，人家给空地那个在那看什么？不是我们上班，真的给这看国王的头的，但是一个到国王的头空地是要有第二个照你送一个你的空地，还是在那面积？就大概他们在给人家那个给那些海外的，是最没到没到过的空地，还是看看上那个是国建设过了，最重要的是。那个大嘞，那个什么生意，他是没个正业是，开个一堆，就是没到这点，熬过的肉菜，吃那肯定算是多的了。你算给你那个韭菜是，大出来是等嘞，就那个这个领导肯定够旺的，听我就是，这个领导是够赚的，这是，这是可能在，当然是就是。

0: 这叫啊，那个北边叫黑 river reserve 叫啥？这大东西到等你看当地一个从去抽烟的生意关的是，用的还光掉，另外一个啊，当地那个抽烟的了。
1: 他哭了，一家人吃的这些是多，这是看黑时代的，天多少新书啊啥，那个农村很自由家的这个。但是，那这个过程来早就是，起初的火了，一点点起菜也吃的，起不个菜好的，干啥吃不个黑的，别干啥耍黑的。你看，看起初过来的，然后起菜的，一大桶的钱，然后起几年的了，看起初那的。他们个给出的红利是，怎么他们那些低的，他算这他工人苦的活，他们那吃，他他们那吃，但得了就他们就好，你说，鱼也吃了养的活，养的活，我说这个的一个的大菜一个的一个的，也是吃了一个的，养的活。别三月的活，看上你的点空着呗，咱屋里现在干了让你苦的工业的活。
0: 嗯
1: 你大概啥？看谁黑那个账号工人干弄的？看给出，看给出啊！这，俺那兄弟在那山上，我们那种地他那还出来了一年活。你再看。你不写，你不能吃的，你的你不得隔离那吃的，一是写的呢，一下说这个的一个人的，一旦是送那个人点心的，这啥说那点，每天工作上学那些点，啥那个人点累就过去，一出生的活了的，你给我个了当得了，你当地当地一个人得了，
0: 嗯哼。那都啊，刚的你啊，刚的几头，很多山，很多山都是地道深，很多山呢。
1: 这还对了的，这里的气松，气松过里面的天气了，水气，气松过里水，气土壤里的我用，气土也是啥，不穿。
0: 嗯。
1: 他去那如果你去上过几年，他你上来我我来那，那吃的那我那来的那地上种的火锅上当地上，俺地方上种的火，他有的火的，啊，吃些的粗野的，
0: 嗯哼，
1: 过种的，他可能，可是。

个康皮萨，这个那上顶个那在两边在 George Street across my heart 的，那个金，在穿啥都热了，都要开空调开个顶。后来这个过年个时候，好像是来个这样，我看是七月这样，看到他留了个这样的，这个这个顶很好顶个这样的日子。

0: 一定顶个真的要在发达顶家当那袋子一定顶着人当那袋子的你大心里是后来哎心里往听了后来三天没得也得有关的你大那种一朋友那些人的那那种你大有了然后在也是谁的那种老大也是啥你大现在那公在那个大国文在那间大国文啊那这谁的等他的哎不啦古鲁昂德国他回来定了有人 sober boy 他 sober 他是在等了那个有的哎哇叫他来在等了他等了他不理解了他过来说那进来给他过他会说的进来给他他的进来说的去里哭去哭要去的要去的我的担心一个经济我可以掉的水果我是去你问现在今天你哭鲁这个地我真的本我妈是在那玩一窟窿在谁家听到窟窿在那玩过完了现在他去丢的一个在新国王那地外他过天外他去听在那里地看你他去听打心窟窿过来他去听的他跟你听的跟我妈是的跟我来中国的这个外国在那里听的跟我在跟我那地方但是真的是谁要去的一个在一个单位的在那个准备开的一直去给他的我等你一个故事的一心我从来一路开的我路开过个一个来给他也是个马戏但是谁那种我他妈的给他那那种的吧他真的那种
1: 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
0: 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他说那个开的那用的那台车那个开的那那种，如果开的地里去的，嘛是的那台那种，他给提上去的那种，就都是，但是也原来在店里没人看呢，但是的，我来看上那呢，那种大些个那呢，那种里关那个古里去那种的嘞，结果他那个开的那车那个开的那种，那。大约我是几年过的呢？说那过马戏的呢？毕竟我属于马戏的那几年，你是脑袋上那过开的。
1: 他过第一过开的，你看过那是过啊？
0: 没，那以前那以前那那以前过开的，那以前那过过开的了那种。
1: 他过第一，我是看的我看，有那大就大，我是大我过开去的。
0: 没，来来，等那现在那，以前过那等那的。你这些管那种，何必那种啊？这些管那种啊，原来些哈拉那种的吧？
1: 他顾开真的话，开干开的。
0: 哎哎，他会呀的，哎呀，到过外国去呢，我会呀。那些那种开些国卡那种，但那些国卡那种呀，这些那些那种提亲的吧？那种这当下那那种提亲过我的话语，孤单那位的，他那个啥，哎呀。今天给我的刀给我的那个位置还累我打算我来听的到底看我等到一切了我打算我来听的到底要回家那我提起来哭了那种这里空打了那种结果是今天结果了这里哭了那种一个外当然一直感情外当然用药去的也他心或那心搞了给接了那个所以那种在他谁家听他谁在他那里天天说的嘛是说的嘛是那这里第二个在一挂提第一个在挂提第他的那真的家那个吃的来到家他吃的那这里天天还有呢在那里下来用家家行了啦那有嘛是过的第二个那嘛是过给丢的过但你也过在天天还有呢在那里挂但你遇到那个在在 CDC 或者等的等的旅馆等哪啥旅馆？那一等下过来哄 CDC 家去等些旅馆的，那马西马西过等你，反正过他妈在接，最后等后等你去拉你，他妈在丢呢。他在那啥也是，虽然那种那啥也，等谁要过路。

0: 忽然迎进来，跟你说话，姑娘人带我他又来他来，哎，一再来我老汉过来了，谁讲嘛是，我真担心，谁讲嘛是你嘛，谁在那弄在那他又来一点，啊，提醒我还是得，哎，我真得 Frank， 我感觉他像嘛是别人嘛 Frank， 今天弄得可是，现在呢他又来等那等那些收听呢，收听领导那种，看你到红，这。Tene tene guatinte hatin en tagnata, dice tene o suti lene pegare suti go con la gota. Canegulu candil en de zon, de canle tu la gota, el guatin o tegola, cinta en guatinte, y linda, tasago tina y unden atatin, o suti y dana zon, pegare suti go con la gota, no behigan of that data. No más si bendicu, sino más si bende, el cayunico va.就当一空吧，跟那一点上有呢，个个嘛是故意第二个容易他吃过东西，那其实呢，中国他跟那一点才个嘛是，现在咱那在咱那个在，哎对，啥呢？那你丢个啥啦？大家他那种跟那一点来讲，哈
1: 哈哈哈哈哈，还个啥一点了？
0: 哎，可是对，啥呢？那在做做啥的嘞？啥叫做？在那大家要到那种跟那一点来讲。
1: 马西萨奎纳的。
0: 哎，我会介绍马西。马西卡在第一小在第一，在那里关的，也看过第一，看你龙在那他跟那卡铁龙，也是你玩一多，可不可不关的马西说成开用呢？也马西那后来是也丢了，也 Black Martin 放的跟的，估计是你自己的，我那估计过那就自己的，那我会等那啥等那个。Nana gute.
1: Masi. Il tulita gute Victor Meneko, ya hintu ekhe kuinte. Hela.

家真太杂，这个这个到老尾，但就成个外卡。伊阿咩用的那个呢？的，的那个钱的，用我呢？这个是个说，你用安住的那个呢？的，蛮犀利的。个说处理的个说 ，Victor 们呢？可以伊个的那些钱的，但伊不定期个说，蛮犀利的。但就成个外卡，但恰穿的个就阿开那个的，蛮犀利。

0: 吹一张领袖，应该把口罩摘下来了。
1: 啊，
0: 我摘的，摘了，那我从底下摘下来了。总是好子喽。啊，那厂把你批人，我厂把了这，要出原因的。那用不着等那些店家那种嘞。
1: 嗯。
0: 现在都是先要当吹的有的，那你吹的来进去，一家厂把那些一个正常把它压力了，就是吹他吹的，他啥子气，把人呢拉你洗的头啊，在那送个店的都呢，
1: 啊，
0: 接着。我在这里了的，这不这媒体 people 说，要 treaty people 说，啊，用这个 treaty 话嘞，啊，用怎么弄？在家里弄，在店里了，这个里，
1: 嗯，
0: 等下我来修的，等下上，我那话今天电视那搞热到了那点，俺们，等我那话讲的，等上面电视叫了呢。
1: 啊，
0: 也还啊，也叫你爹爹的，因为我不知道爹啊，跑了这路了，跑黑地路。我讲，那你到那长坝区有的，我刚说你讲江心二店，你是一那长坝那店的啥子？那用等下刚写的家路。
1: 嗯。
0: 欢迎留的好手的，那就让那进来丢。也看来这里呢，在地上啊，也用，已经有的，从看这些过来地里的那里啊，还有地里的啥子呢？也出去玩
1: 啊。
0: 中啊，有的啊，其实包，第二来那个，那个第二来平时也是出去玩儿，然后里的，然后这些卡塞点了哈，
1: 啊，
0: 那个。其实他就他就好得了，真的是现在他就屋里的，然后在银行上，然后在那搞这个，其实银行也得是一个也卡在丢的，也应该是一厉害的。
1: 嗯。
0: 其每年那啥的个大众好些。
1: 啊。
0: 加拿大就经常开车从尼西里了嘛。
1: 啊。
0: 加拿大。他一说看了那时候开车时候上把电脑的车子上上把脑子的 GWC 的电
1: 嗯
0: 车子那些 GWC 的用真 GWC 的还有车子以前的了 Queen 的那英雄镇他给他那个钱出去来了因为那今天车子已经在加拿大你说啊，一家他我的出去看的好往哪里去了呢？
1: 啊，
0: 已经到有其中了，从二零的往后，我的阿拉斯加的内容，的 devolution 的 A T 了呢 ，devolution 的，阿英老，你看那啥的，呀，真的不是，哎，是那个，你阿六你养养好了叫了，我奶奶那天要去接你呢。
1: 啊，
0: 他兄弟，你要那一期写从系列铁路的 devolution 啊，因啦，那接着啊，你那 devolution 的，我那那个人熬了家里的看了的，
1: 啊，
0: 进了屋去，他这其实把第二个人那个，其实所有的有，那也要把熬了一天啊，兄弟。
1: 我
0: 那以前那个三年啊的，那这里来讲，你也搞点这，你也搞点这新 government， 你看到了？
1: 啊，
0: 而且一个不好，那要求总把你看到是等他那去 negotiation 那些，
1: 嗯，
0: 一等那阿拉先的嘞，一等搞这的嘞 ，negotiation 挺当的嘞。
1: 啊，
0: 搞这里的，当搞这些是 minister in affairs， prime minister held that 底下就，底下就干嘛搞这些？伊在 held treaty eight， 我进 treaty 吧，我那 L T 的 general L T 不进，我都不是你 L T 的，伊个都是安生生好哩，其实这种信号的 general no government no first territory 是，伊喏。

0: Fíjate, todavía no te están las ondas, no, por cuando se me hace el
1: Ah.
0: espía,
1: Ah.
0: el espía, el espía,
1: Ah.
0: el También en que no tengo peso, no need a treaty right. No tengo que tener. Pero no tengo cero, no tengo que tener. No tengo que tener. No tengo que
1: Ah.
0: tener. No tengo Egy szabadkíró, egy az MLA napot eszkízi,
1: Tri tat ua ye tu kutendu pa ya kainten e zwalini de no.
0: Uno que sí, bueno, el chico y con el no, que no, ni la tiene, ¿no? Así
1: Ah.
0: son, pero y tiene treaty rights, y ya tiene, con 100 years, así, treaty, treaty, But the government being here to have to have to help the and no help they are having the you know the laws or how they have to see you know junk or the any law or you can't ever I charity they do not but she doesn't say how they no need treaty rights you know the Aboriginal rights as you see they work Métis people.
1: Robert.
0: $25 million. Northwest Territories are housing hard, any. Minority government or majority government billions of dollars they were going to receive on that.
1: Ah,
0: I don't know. 那把它拉一会儿，我等一下你去做了解，今天这个时代有需要了。
1: 啊。
0: 嗯，也还得要比，你那也今年今年别人大啊。
1: 嗯。
0: 嗯，我这里那个中在杭州中的 election election 啊，立了点了，然后这个我们的那开会二十几的时候，那开会啊。在那时候，其实的这种信仰对于那个人民的那个那种的厉害没上的 conservative 的，也看也能得到当一当对，也其实这种信仰的，如果一个的天都连上这些厉害没上的，能也来 conservative 也要让你，你是也都都你你是留的啊 ，Harper 那的 government Harper，conservative 你到那些种经验的来了，送到这，那你那里怎么送钱呢？是啊，送好的还是？
1: 啊，
0: 那个钱什么的，啊，利用啊，不然你那个钱你得了，啊，是不然你还留了钱，还留了个，那些是那种可是，啊，都啊。那包括你的利息啊，都跌了呀，就是，那，那我个孩子在打个啊，两啥，孩子打的啊，啥在打的，那是中华的，
1: 嗯，
0: 那中华厉害的，对不对？啊，中华还是挺厉害的，那这几年还拿什么了
1: ？OK，Marcy Robert， 哈尼哈。
0: OK，Marlene。
1: OK，Goodbye。
0: Marcy，Bye。Marcy。
1: Kuyik ane ahnet no hel hal ni lesi dini no kwants in Robert Sayin chan CBC Radio 1 ke no hel hal ni leh.